到 TVB 的剧集呢，就是从小都会来看到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80后，都是满满的回忆感。现在如果要把以前那些片子拿出来看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还是很精彩，不会觉得这个剧情我已经知道了而觉得无聊。所以说当年的拍摄手法还有这个剧本都是非常的精彩的。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无条件为你》。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我们先来听听看叶蓓跟杨宗纬的合唱。

有些歌手天生嗓音条件非常的好，这个乐感也不错，但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反倒会去欣赏那一些对歌曲的细腻的处理程度，那一些歌手会比较的喜欢跟欣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唱进你的心里。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诗敏。

觉得爱呢是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不仅仅是对人啊。好比如说你开车行在路上，然后如果有小动物突然穿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惊吓，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了，记得减速慢行，然后让他们安全的通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一首爱情巨星。

上，优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aura Fidji, Abrazam。

其实有蛮多的歌曲还有电影都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来命名，因为好像爱情当中就是写下了很多命定的事实，不管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还是一些悲伤的结局，如果当你认命的时候，你都会说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in destiny。 方大同从05年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真的走过了很多的岁月，也给出了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灰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ip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爱情。

如果陌生人来莫名其妙的找你搭讪，你会怎么样回应？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有一股警惕之心，说诶，他要干嘛？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心放开一点的话，也许这样可以促成一段比较好的姻缘。送上一首《入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群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5，分享蔡明佑的寂寞。好了，

0: 为家长，作为父母，常常会希望自己的儿女在谈了恋爱之后呢，能够把另外一半带回家让他们看一看。一方面呢，他们是为自己的子女而开心，另一方面其实父母也是需要做一个把关这样子的动作，可能就是需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儿女是不是有一些不妥，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人生建议哈。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送上我要你，来自于

对你来说，朋友的定义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朋友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绊脚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你的好朋友就会一直叫你去吃东西嘛，然后当你说要减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不要啦，你看你已经这么瘦了，先陪我去吃东西吧，然后你就这样被忽悠过去吃东西了，然后再两个人一起发胖。虽然这个样子说这朋友好像是一个损友的样子，不过听上去也是蛮幸福的。接下来听到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很多停留在你过去生命里的那些人，你口口声声说着想要忘记他，可是呢，做到真正的忘记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把这一些想要忘记的埋藏在心底，就是不去想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跑出来，但是如果你触发了那个引擎的话，也许那一些回忆里的人跟事都全都跑出来了。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2: 成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林宥嘉的《想自由》。

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歌坛小公主许慧欣《自然反应》。

刚有人就跟我说，那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歌手的话，真的就想听他一直的唱下去，就不要走就好。他们甚至说呢，可以在台底下众筹，然后帮这些罚款给交完。那歌迷们有这个心，歌手们就更加的开心啦。所以他们会觉得啊，交一点罚款的钱，能够让自己的歌迷们听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分享这首《爱情电影》，来自于熊天平跟许茹芸。

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继续来听到苏慧伦的《告诉我》。

是我们往往会陷于一个两难的地步，就是到底要迎合大众市场，还是要做自己唱自己喜欢的歌曲。那可能在不同的这个身份的状态，比如说最开始只是这个公司签约的歌手，可能到后来你自己成立自己工作室，就有选择权要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们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告白气球》。

个小时的上一节呢，我们聊到了敏感这个词，有时候是很多心理情绪在作祟，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生理因素有关的。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声音敏感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你对气味敏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哈，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听见客厅的这个钟在走，会很受不了，一定要冲过去把这个电池拔了，听不到任何一点声音才能安心的睡着，这也是对声音的一种敏感程度。那你有什么样子的这种超敏感现象，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还听到这首影子情人。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许多好听的亚洲流行音乐的。进入六月份了，我们也迎来了好一些新上榜的歌曲，分别有张子墨的 Wish You Never， 张桂元的普通的歌，邓家欣的隐瞒，赵永新的风靡， Gareth T 的玻璃，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 以及2026年世界杯主题曲 Shakira Burna Boy 的 Day Day。 那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吧，排名四十，我们也时代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这个时候我们有 Ghost 王林凯的《葵》，整张专辑的感觉很强烈的，是把情绪拆开再重组的过程，不太舒服但很真实。那你觉得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变得更平静，还是更敢面对混乱呢？现在给你播出《葵》38

0: 他在音乐里找到了自我，也让听众呢看到了成长的过程。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声里有智慧，有幽默，有真诚，让旋律成为了解他的窗口。现在就播放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37.
1: Oh bo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他的成长背景呢其实蛮复杂的，但也造就了现在这种很难定义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最近又重新被大家注意到了，也算是有了第二次的生命。那你有没有就是回去看过以前发的内容，然后突然觉得，当时怎么会这样想呢？来，我们听听 Baby Doll。 35

接下来我们由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一边是长期在舞曲领域稳定输出的 Lady Gaga， 一边是近年快速崛起的 Doechii， 两个人从完全不同的路线走到同一首歌里面。那你通常听这种跨风格合作是期待惊喜还是担心有点混乱呢？我觉得大致上的合作都是非常正面的，那当然会有一些混乱的，你想得到哪一些混乱的合作吗？好了，我们来听听 Runway 34 No matter what

0: 谢谢你恨我。
1: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他最早其实是在一个叫做 Post Animal 的乐队里面，后来才单飞的。而这一首歌是隔了一段时间才突然间爆红。有没有那一种东西呢？一开始你没有感觉，但结果后来越听越上头的呢？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嘛，对不对？先来听歌了 ，End of Beginning。
2: Number 31。

Max 雨橙 Asia's Playlist。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allflower。他最近呢有聊过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现在这个网络环境里，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 Billie Eilish 呢？因为以前那种从地下上传突然间爆红的路径呢，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觉得现在的音乐人是更容易被发现，还是更容易被淹没呢？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如果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呢，第一次听到他们，其实啊，当年他们根本就是失恋专属 BGM 的代表了。钢琴情绪感副歌一出来呢，直接让大家都开始望向窗外了，那个感觉就来了。重点是这么多年过去，有些歌会过时，但他们很多歌现在听一样扎心的。我们来听听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9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在开始爆红之前呢，其实还在冰淇淋店打工的，一边拍短视频一边上传自己的音乐。很难想象呢，前一秒还在帮人挖冰淇淋，下一秒突然全网都在听自己的歌曲。那如果是你突然一夜爆红之后，会不会一直提自己的普通人时期呢？一起来听听 Earrings Number 20

有有有，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专辑里的作品了 The Fate of Ophelia， 还有 Opalite 之前再次回到了销售榜上，那也说明很多人还在不断重听他的作品。那你呢，是会一直回去听旧爱，还是不断的找新歌来听呢？我喜欢新歌，但最近呢一直找旧歌回来听，为什么呢？因为不需要重新学歌词就能够跟着哼唱的感觉其实很不错。好了，现在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 24

0: 40,
1: Asia Pop 40,
2: Asia Pop 40,
3: Asia's own chart.
4: We love Asia Pop 40.
5: Yeah, you do.
6: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邓嘉欣的作品《隐瞒》。那这首歌讲的是一段感情慢慢变淡之后呢，两个人都选择不说破，最后在沉默里走散的状态了。那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彼此都开始装作没事。现在一起来听听《隐瞒》。
7: 23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Gareth T 的作品《玻璃》。那这首歌讲的是一种很直接的爱，没有隐藏，也不需要猜，就是很透明、很干净的那种情感表达。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段关系完全没有秘密，会不会反而更让人放心呢？现在一起来听听《玻璃》Number 21。

在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他最近真的很夸张，连续六场伦敦演唱会票呢是都卖完了，连纽约啊也开了四场，已经不是人气不错而已，是正式进入巨星等级了。想一想，连续看到六次售罄卖完票的那种感觉，应该很爽吧？如果是我，能够有一个很小的场次，连卖完已经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我们来听歌吧。Eight

0: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我们有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是从多伦多 R&B 圈一步一步慢慢走出来的那种歌手了。早期呢是靠 EP 累积声音，后来凭借专辑 Freudian 呢开始被全球听见。那我来问你，你希望自己是慢慢累积型成功更有力量的人，还是一夜爆红那种非常震撼的人呢？来听听这首 Who Knows。
1: Six

嘿嘿嘿，又是我，我是 Max 玉成，这里有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从青少年时期写歌到签约巡演，再到大型音乐节的舞台，他自己也觉得这一切很不真实。那即使已经站上过很多重要舞台，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继续做音乐，保持冷静，不让名气影响自己太多。马上给你播出 Summer 的 Back to Friends。 Number 9

Yo， 我是 Max 宇程。那接下来准备的是王菲的主角。那这一次她和张艺谋呢再次合作，也是时隔多年呢在为电视剧献声，而且一开口就用了戏腔和方言的组合，争议其实挺大的。那你对这首歌又有什么看法呢？现在给你播出主角。

有些歌不是认真来改变世界的，它只是来占领你的手机。 Big Guy 这首歌从一首电影的配乐变成短视频平台上呢轻松到不行的歌词呢，把幽默、流量还有流行文化直接揉在一起。接下来进入海底世界，也进入今天的节奏，我们来听 Ice Spice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ium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

0: 早上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他一直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写歌的时候会把很多细节当作线索一样放进作品里面，但同时他自己也说过了，写歌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点像情绪的解谜。那我来问你了，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很久以前的小细节突然间被记起来，但昨天做过什么是完全想不起来的呢？好了，我们先把耳朵交给这首歌
1: Number 6。

0: 十年沉淀，让等待变得值得。 Risk It All 是 Bruno Mars 第四张专辑 The Romantic 的灵魂核心，由他与 Daniel Ramos 共同指导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同步上线了，把情绪还有画面推向高潮。这是一首关于无所保留的歌，现在就来听 Risk It All
1: Number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全新巡回演唱会 A-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我们不见。

这里安是 FM96.5，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来自于关喆。

0: 也爱你。
1: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是能量，是能够让你每天都能够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是没有爱错人。是隽永的感情，永远都是以爱的名义去相互相偎相依，是彼此的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姜磊，一首

情绪要表达出来，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接下来送上这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n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Asian FM。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

0: 多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吴彤，继续来分享播一杯来自于曹慧娟。

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会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接下来听到 Seasons in the Sun。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好像爱情》。

对于女人来说，当一个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从心理技巧上来说，这是种巧妙的一个逃避。啊，我是一个孩子，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所以我做错任何事情都不能责备我，所以你必须要把好吃的东西都给我，不然你没有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最远的位置》。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美人鱼，来自于糖果。

女人确实需要勤奋，但这个勤奋不应该放在工作上，工作再好也不过是公司好，勤奋也不该放在伺候男人身上，男人被照顾得再好也是他好，女人的勤奋应该放在让自己更好上面，更美，更有学问，更加的见多识广，走更多的地方，自己好才是真的好。继续来搜上这一件的一生爱你一个。

痛苦中孕育了美丽，就像是雄鹰和蚌，包括蝉一样，有平凡的生命，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每个人都学会着尝试到痛苦的味道，关键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否把这股青涩，这股苦涩孕育成甘甜，在痛苦当中孕育美丽。继续来送上杨凯琳还有于峰所带来的怎么还不爱。

0: 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n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陈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停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气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在他乡。这个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当代的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的一个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戌看完这首诗的时候呢，内心受到了触动，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退出乐队的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的主打曲在他乡编曲，李健加入并且参与了编曲，于是就有了这首歌曲在他乡。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你太想要得到的话，你就会把它看得特别的大。所以呢，有的人呢就是要做到的，就是无论是否如愿以偿，都要及时的从里面给抽出身来，看清楚它真实的位置，不要刻意的放大它。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我》，来自于林采欣。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曾沛慈的爱情怎么喊停。

很喜欢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是好的，如果还不够好，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事情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没解决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呢。好日子一定会有缘分与你相遇。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现在时间21:46。爱的相反，来自陈小春2013年演唱的国语歌。在歌曲的MV当中呢，陈小春变身为科学发明家，发明了能。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即时，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即时。来听到这首《吻你之时别再躲》，来自于杨烁。

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继续来听到金莎所带来的诺。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马上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这首 My R。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3: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每一个人都有陷入回忆放不下过去的时候，明知道应该继续往前走，却不舍得走出刻骨铭心的伤痛，大概只能带着过去的回忆驻守在原地。

0: worry, be happy. I'm not worried.
1: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0: 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氨基酸二 A 等于二碳基酸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0: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李克勤版的单车，陈奕迅的版本相比，在风格上唱出了自己的特色。陈奕迅的版本呢，比较有亲情的温暖感，还有炙热感，而李克勤呢，着重于表现父爱如山的厚重感，与他一贯的凝练含蓄的表达方式相契合。一起来听这首李克勤的《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这首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评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分享甄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离不开只是一种依赖过后变成的习惯，习惯了轻易不想改变而已。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可以心里住着一个谁，带给我们无数的温暖和安慰。有人可以依赖，也是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当有天老去》。

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并不在。送上唐古《美人鱼》。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妍。曾经的天荒地老，最后演变成了今天的各奔东西，太多思念，太多不舍，也太多无奈，最终大概都只能化作一首简单的情歌。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接下来分享林之炫所带来的烟花易冷。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来听刘端端的疯狂。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分享一首《在一起》，多好，来自于江美琪。

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超级星期天，那个年代呢，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超级喜欢看这个只有在周末才会有的综艺节目，同时呢也非常的喜欢当时的主持人张小燕，还有呢就是呢朴学亮以及呢这个曾宝仪，还有黑人，当然还有黄子佼，方大同唱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了这首慢火车。

0: 有一些事情我们之所以执着，是因为我们真的对它已经付出很多，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自省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执着到底有意义吗？那这些执着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除了我们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你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
4: 继续来分享我要你，来自于任素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给一个人写100封或者更多的信这样的经历。对于海来说呢，年轻时代第一次初恋给自己的爱人来写信，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美好的回忆。那些信呢，哪怕到现在我都舍不得丢。有一次大扫除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看，才会发现说，哎，当年的自己真的很幼稚。而那些信之所以会在我手上，是因为分手之后我向对方要回来了。继续来分享这首《消愁》，来自于李晓东。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观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警徽天池二》，它里面所带来动力火车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歌《光荣角色》。

当然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论你处在何境，心与何求，都要真诚地感恩生活的赐予和拥有，宽容他人无心的错失和伤害，笑看漫漫人生的坎坷与不幸，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和感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为爱而博大，因为感动而温馨，因为给予而厚重。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天知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乔。

三观一致的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才是从内而外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他就懂你这样做才是顾全大局，你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为两个人创造未来。所以说，期待和美好根本不是等来的，而是一同创造的。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继续来分享那一所带来的放手。

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来听到这首《伤心太平洋》，来自于任贤齐。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朋友最近好吗？来自于

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送上孙露跟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送上一首没那么简单，来自于胡彦斌。

简单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忙碌充实的工作一天是简单，也有的人会觉得假期在家舒适的休息一天是简单。其实只要心灵自由轻快都是简单。比方说来听音乐，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充满着甜蜜的歌曲，来自徐慧馨的《爱情微苏打》。把恋爱当中的感觉写进了歌词里。徐慧馨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而我记得第一次听她的歌是那一首《孤单芭蕾》，当时就被她惊艳到了。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来听到《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送上丁宇的不离不弃。

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送上孙盛希的《你的谁》。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0: 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喜欢听歌，有些时候甚至于我喜欢听这个人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他长的样子，因为他的声音会给我一种无限的想象力。当然了，我可以很承认的说，如果这位歌手他要是长得很帅或者很漂亮的话，那么他的人气也会相应的增高很多。但是其实一个人到底长得帅不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长得年龄怎么样。娃娃脸的人要更长寿哦。丹麦的科学家研究就发现，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的人寿命可能会更长。而研究者选取了1826名年龄在70岁以上的双胞胎进行了7年的跟踪。那么在已去世的675人当中呢，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之后发现，双胞胎当中面相年龄差别越大，那么看上去更老的那个人先去世的可能性越高。嘿，你是不是个娃娃脸呢？继续来分享萧璇还有崔宇赛的《不仅仅是喜欢》。

0: 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15，听到杨坤的替身。

人生真的就像是坐火车一样，过去的景色那样美，让你流连不舍，可是你总是需要前进的，会离开，对不对？然后你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以后一定会还会再来看，可其实呢，往往你再也不会回去了。流逝的时间，退后的风景，邂逅的人，终究是要渐行渐远的。来听到这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诗敏。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接下来给你分享的是来自于帅气的郭富城当年的四大天王之一，等我回来。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如果你真的想学一学这样的歌，那就赶紧抓紧时间去做。为什么说要抓紧时间去做呢？当你想改变的时候，那就是你还有时间改变，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抵不过一个懒字儿，懒得做，懒得改变，就会开始变得麻木，学会自我安慰。有时间看书的话就看看书，能运动的时候就运动一下，不对自己妥协，不要变成一个不断将就的人，要变成更喜欢的自己。来听到我要飞，来自于张惠妹。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45。这首歌好听吗？如果说好听的话，自己去学一学吧，千万不要等着别人来唱给你听。与其等着别人来爱你，倒不如学着努力来爱自己。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借助别人的光。

歌的时候，嘉伦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如果说您家里边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炒上两道小菜的话，那么每炒一道菜之后是不是都要刷一下锅呢？很多人炒完一道菜之后不刷锅，直接炒下一道，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着着油渍和食物的残渣，当再次高温加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致癌物，所以建议每炒完一道菜都把锅洗干净了再炒下一道菜，这样不仅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还能够防止上一次炒菜的这个味道的残渣影响下一道菜的口感和卖相。送上关喆所带来的征服。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每一天都在喊着要少吃要减肥的那一些朋友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管好自己的嘴，然后做好这个身体的管理。当然也许有一个你爱的人站在面前，你才会有这样的动力。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呢，女孩子如果喜欢男孩子的话，会特别留意对方身上的味道，就算是打球留下了这个汗臭味，也会觉得特别的美好吧。但是我还是希望对方身上有自己的一股清香的味，不管是洗衣粉的味道也好，还是自己身上的体香也好，总归是一种干净的感觉啦。

群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洁仪。我的全新巡回演唱会 A Train 即将来到成都，这一次我会带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和大家见面。四川省体育馆。

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送上杨宗纬的洋葱。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光辉岁月，来自于陈奕迅。

有人告诉我说，他收到最惊喜的礼物，就是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现在的老公就当年的男朋友，然后准备了钻戒给他求婚。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的故事哈，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呢，是挺感动的，所以他永远不会忘怀当时的那一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现在时间是7:45。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上你》，来自于江美琪。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当中，也许有一方呢会介意另一方以前的一些情史，比如说你的初恋女朋友是谁，或者说你交过几个女朋友，这样是现任比较可能会在乎的一件事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如果他真的心里装了很多的回忆的话，就让他把它埋进心的深处吧，因为你不可能重新去启动一个人的记忆，然后把他之前的记忆都抹去都删掉。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张学友的歌《慢慢》。